0: 自己的心态了。
1: 哎呀，金姐，这句话说完之后，我觉得我这心态可能会
0: 回主场了，怎么也得让我痛快痛快了。嗯，今天我们在主场打河南队哈。
1: 今天晚上19:35，这也是中超联赛的第13轮的比赛了。也看到昨天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张稀哲是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蒙哥马利也提到了，这是我们间歇期前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了，希望。

0: 那对于希哲自己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说是登场的话，那其实距离再下一场还有一周的时间去休息，可以好好养一养身体了。
1: 另外据天天体育的消息呢，国安前锋张玉宁回来了，因为之前家里有宝宝出生哈，缺席了上一轮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的比赛，这一回呢喜得贵子回来了。那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我们来听听赵宇的前瞻。
2: 张玉宁已经回归了，这对于球队

状态了啊，看看 是共同进步啊，还是说谁先能更进一步。也看到记者提到了说，上个赛季接手河南队之后呢，和国安队的交手在足协杯的决赛我们就已经遇到过了，就问对方啊觉得国安队有哪些变化。那主教练拉莫斯也说了，这首先国安的教练组换了，挺直接啊，这在保证了去年强大的体系之后呢，也换了一些球员，今年国

0: 之后体能快速的下降，导致久守必失，体能短板已经成为了制约球队拿分的瓶颈。接下来呢，苏亚雷斯将会带领球队开启保级攻坚战，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每一分都至关重要。三镇足球俱乐部呢表示将会全力支持苏亚雷斯团队的工作，与球队并肩作战，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
1: 嗯，他们现在积六分排在倒数第二，天津金门湖已经回到正分了哈，现在只有一分。青岛海牛现在积十分排在第十四，倒数第三的位置。那其实中间这一段的球队还挺多的哈，你看青岛海牛十分，咱们也才十二分嘛，也就一场十二分的申花、国安和河南，咱们身后有同样都是十一分的三支球队，海港、深圳、辽宁铁人。
2: 这金门虎一分
1: ，yes， 是的，
2: 疯了，
1: 你也跟他们这儿招。

0: 我惊呆了，我简直是。
1: 我们身前呢有同积十四分的浙江队和青岛西海岸，所以说从六到第十四没差多少，就差四分，从十四到十就是。

0: 21分，所以一下领先13分，差的还确实挺多的。
1: 嗯，
0: 这是咱们今天中超联赛就要开打的第14轮的情况啊。今天也看到这个期待已久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叫东北超，沈阳赛区的赛事，今天晚上将会在铁西体育场燃情启幕啊。铁西体育场也是很多中国足球迷非常熟悉的地儿哈。据了解说呢，有很多文艺界的人也会去支持高圆圆、
1: 于和伟
0: 等一些明星都会参加，包括米卢也会去参加啊。而且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欢乐的开幕式，说有万人赛场同欢共庆
1: 啊，这不得唱个二人转在舞台上啊，这大家一起。

满落幕之后，钻石联赛再度落地中国厦门，白鹿体育场将会化身速度与激情的赛场。厦门站多个项目集齐了当今世界现役的最强选手，强强对撞，悬念拉满。我们可以看一些焦点的项目，男子400米栏迎来史诗级的对决，

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呢，可以看到有邓新瑞、王胜杰携手出战，挑战世界顶尖的短跑阵容啊，全力冲刺中国速度。男子110米栏，徐卓一、刘俊倩双线出击，敢打敢拼，冲击更高的排名。跳远方面呢，像石宇豪、张明坤、舒恒这三位国手集体亮相，冲击高水平的跳远成绩。此外，像其他的选手。

0: 是一盘的完美战绩，杀入到了法网的正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正赛当中。除了郭涵玉的突围，2026年法网女单正赛，中国选手呢从直接凭借着排名入围的三人，像郑洁文、王欣宇和张帅，增加到了四人。
1: 那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将会在当地时间的5月24号到6月7号在巴黎进行。本次赛事在男子方面，辛纳还是头号种子身份，德约科维奇、斯维列夫等名将也会登场。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因为有伤缺席，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将会面对的是资格赛选手幸运落败者吴一丙，首轮将会迎战一位美国选手吉隆。男单前八种子对位是辛纳对希尔顿，1号种子对5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对梅德韦杰夫，

球队之后，瓜迪奥拉彻底改变了曼城的历史轨迹，十年拿了17座重要的冠军奖杯，其中六次英超的冠军，打造了英格兰足坛最具统治力的球队。尤其是17-18赛季，他每100分创造了英超历史最高积分的记录，还打进了106球，刷新了单赛季进球记录，100%夺冠的蓝月亮被视为英超史上最强。

0: 级别解说员，人家还没有，人上海队还要夺冠呢。嗯，我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看了。嗯，
1: 今天晚上还是有比赛的，今天晚上是浙江和深圳的比赛，深圳还真扳回一场。前两场比赛打的那个艰难啊，
0: 非常顽强，
1: 真的打得很艰难，比我们艰难多了。但是深圳这边无论是怎么落后，哪怕前两场已经输了，还是那种身上的韧劲儿，你就能看得出来这支球队，他不是说临。

0: 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1: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0: 嗯，
1: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

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

0: 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按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

0: 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

晨两点，因为那场比赛我必须要赢。就是我这个人，因为当时老打中日韩比赛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规，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

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的。所以你可能观赏性很高，但是你学到的价值不高，因为它不贴合你的打法。比如说你像你看纳达尔那个动作，你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

0: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更厉害，
1: 更厉害啊，嗯。然后你看啊，去年呢，大家很多人买不到车，到今年，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
0: 嗯，
1: 是吧？平常他也能骑，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如果您再长，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这自行车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0: 嗯，
1: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反正骑1公里呢，我倒不觉得累，

0: 的场景。
1: 哎，对对。然后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听完弯霸平霸什么意思，其实您就正常想啊，正常咱们自行车那个就是一条水平线上平着那个就叫平把，其实叫把手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0: 对，直的，
1: 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
0: 嗯，
1: 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沟，有一圆。

0: 骑着费事儿，你觉得麦克？
1: 对，因为就像徐科老师说的，他山地车那个宽，它其实阻力就大啊。其实，在咱们北京的基建非常棒，都是特别好的铺装路面，即使有一些坑洼，用那个通勤的公路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平把公路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对，您就平把公路，然后呢，您入一个，我觉得就跟我跟麦克说这个区间啊，我觉得您就入个四五千的吧，我稍微抬个1000块钱，您入个四五千块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四五千的一入啊，您基本一年两年之内，您要是不是说我狂热爱上激情，我就马上进去了，我觉得您就不用换了。
1: 嗯，
0: 平吧，追弯吧，就是说不往极限走啊，麦克，就是大家都普通人来讲，也不会差距很大吧。
1: 对，而且我觉着买平坝公路，它没有追弯坝的这个需求。我不跟他去竞速，我不
0: 对对对
1: 不去、那个、
0: 让他走呗。
1: 对，让他走。

几日就过来了。但是折叠自行车我们都想到，顾名思义，折叠自行车它就是能够在不上下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地铁里边是可以上的，但是当然咱们别影响到别人，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啊。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然后去呢骑啊上下班坐地铁啊。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咱先说平坝弯坝。我哥哥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真实案例啊。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他突然觉得这个

0: 辆车才能去感受骑行，
1: 这成本太高了。
0: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1: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

0: 好像你听到知了在叫，你就全程是五官是打开的，你去感受这个路，每天都是新的，都是不一样的。
1: 要不然您想，您坐地铁，要么地下，要么地上；您坐公交车，反正您要开车，都是在那个里边，您没法去感受。还什么路边的玉兰，您可能还在那儿烦心，怎么又堵车了，还在那儿那烦呢啊！对，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平坝和弯坝，您可能有个自己的衡量了，就根据您的身材啊，大致来讲，弯坝要贵，而且我和。

0: 20天通勤，我发现呀，我真的爱上这项运动了。我想更进阶，
1: 稍微快点，
0: 我想可以买一个弯把。但如果本来我就是各项运动的发烧友，比如我滑雪呀、什么冲浪啊、滑板呀，我什么都玩，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弯把
1: 。对对对，直接弯把啊，10000您就随便选牌子，我们就不在这说了，因为自行车品牌太多太多了啊。当然，您别看那些什么闪电吹客那。

0: 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起来
1: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0: 哦，这么
1: 对它的差别，
0: 都电变手变什么的，
1: 对都有电变小。对

0: 车的性能制造上来讲呢，咱说实话，大行也真的我觉得不错了。
1: 嗯，
0: 虽然我没骑过啊，
1: 对，骑的过程中都是够用的。
0: 对对，我觉得真是够用，而且包括咱们现在中国制造已经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霸、平霸，或者说折叠，您哎，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1: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

0: 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

0: 就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

0: 郭伟。哎，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真，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
1: 嗯，
0: 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

0: 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1: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钢，
0: 钢为主啊，钢为主
1: 啊，以钢为主，
0: 对
1: 啊，
0: 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啊，
1: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0: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1: 啊。
0: 现在
1: 对对
0: 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耐久度啊、
1: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0: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1: 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
0: 对对对，
1: 山区雨水腐蚀啊，
0: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那个抽。

0: 制动方式前后一样的，
1: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0: 对对，这两个为主。
1: 嗯，
0: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1: 动效能也更好。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叫
0: 轮组。
1: 轮组，
0: 对轮组，
1: 轮组也是你要。

0: 起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这就更多了，
1: 这就来了，
0: 对，这个后面
1: 没边了，是吧？这
0: 个就。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

可惜你看不见自己，真是太俊了。虎丢一看，小易说话非常真诚，有点不好意思了。小易问，对了，姑娘，你是哪的人？叫什么名字？怎么落的水呀？虎丢听到这儿，把头低下了。怎么，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不愿意暴露真实身份。你想，好歹也是蓝姨的大长，现在落到这个地步，连衣裳都没有，还被歹人侮辱，说出来多没面子。那么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怎么说呢？哎，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想，自己名字第一个是虎字，老虎是山中之王，我呀就把虎改成了王了。这丢就是诗，丢诗，我就叫王诗啊，我叫王诗。王姑娘，你怎么掉到河里了呢？啊，我去采野果子，天降暴雨，发了山洪，就把我冲到水中，衣裳也冲跑了，真险呐。你家住哪儿呢？我是居山人，住在千人洞附近。他没敢说千人洞内。哦，你是居山人，居山，居山。小易想了想，对了，王姑娘，我听说你们那儿大长是个女的，叫虎丢，英雄盖世，独霸一方，你认识吗？虎丢心的话，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想说，他要问。有了，见过，是我们大长，可是不很熟。哎，我听人说，这个大长长得是虎面人身子，还会变，有时候像人，有时候变成老虎豹子，听说长得可吓人了。说他小时候啊，和平常人一样，一长大越长越难看，慢慢的由人脸就变成老虎脸了，吓死人了。就因为长得太吓人，说有几个男人还没有过上一夜就被吓跑了。哎，是不是这样？虎丢一听好像没

脸儿眼中都闪出爱慕的光华，篝火照着两人的身体，映在了山洞的石壁上。人影渐渐靠拢了，接着一下子拥抱在一起。在洞内野合，男欢女悦，在那个年代是比较随便的。

也保险。还有一条经验，就是一场山洪大水把他脸上土粉全部冲掉，从此不再画虎脸了。不画虎脸，被小艺夸奖自己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是啊，女人干嘛要画个大

你在山洞里说的话全是假的。我这傻老婆等捏汉子等了五个多月，现在都七个多月了，天天翘首相望，你在外边挺乐呵呀。巡视什么呢？看什么呢？不就是溜达吗？当官就不认识我了？我找你去，谁骗我谁就得死。有月令有什么了不起的？看看我虎丢大长的威风。他赌

男的，没听说男的敢甩女的。哼，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把它砸碎了，把它废了，把它砍了，报复这个负心的小男人。对，我带相队这就出发。

人，被那个无赖欺负的人，更主要的，他还藏心眼儿，因为听说这一带有盐池，我带队到这看一看，探听虚实，真要有盐，有盐池，我想办法夺过来。他也想了，小易如果当了官了，有了势力，跟自己翻脸，动起手来，哼，我这二三百人，个个能打能战，也能给我出气。就这样，他是一肚子气出发了。我没说吗？因爱转恨。他来到泰山南路，就想往大汶村落去。忽然听说，泰山发现大逆之人登上。

眼看见他们如临大敌，高声喊个站住，哪来这么多女妖精，别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虎丢一听就火了，哈哈，这么多男人欺负我们，

找到人家门上，人家要是齐心合力和我们拼命，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可要吃亏呀、啊。嗯，那怎么办？叫他们主事的人过来搭话。嗯，好。

0: 你别说，这虎丢真给面子啊！你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1: 于顺说：“我问问，
0: 你认识岳有令小义吗？你们结的什么仇？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实言相告呢？”虎丢把眼睛眨巴眨巴，心说：“怎么讲呢？哦，说小义把我骗了，他把我甩了，不要我了。”我也是大长啊，这话怎么说出口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顺大长，你先跟我说实话，那个小义在不在

0: 机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明天不是
1: 就
0: 见过
1: 被自己又能
2: 用的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5: 4234，
6: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0: 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1: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0: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

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

0: 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

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

0: 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

0: 愿多传。
1: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说我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0: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

0: 哦，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规，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100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
1: 民
0: 我。
1: 族情结在，必须要赢。

0: 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对你影响很大？我说非常的大，甚至说如果没有网球，我可能不会有现在今天的我。
1: 那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叫迪米托洛夫，他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

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它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它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是完全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

0: 天的指尖流淌，
1: 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4: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

0: 次又听了，如芒刺在背，脸上一青一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少公越发相信他们没有钱了，钻出船舱便扎高放搭板说：二位且上去吧，啊，我在这儿等着呢，啊，嗯，取了钱，哎，二位再来搭船吧。
1: 云娘顿时大怒，呼的一下子掀开帘子赶出来，指着少公骂道：放你娘的屁，你瞧着我们是赖账的吗？
0: 那可不敢。我那少公脾性也非常的倔，硬着脖子回口道：您要付了钱，我哪敢说您赖账呢。
1: 姑奶奶这回子要不想付呢？
0: 回您的话，小人付钱。

0: 云娘说着，便掉过船头滑了过去。见那个汉子兀自浮水要逃，然后笑骂道：“
1: 嘿，上来吧你，我们又不是响马，你逃什么呀？不瞧着我大哥的脸，姑奶奶哪肯饶了你啊？”
2: 艄公抓住船舷，

0: 借着灯光把包袱打开来。
1: 卜思有瞧着不禁惊呆了，原来竟是黄灿灿的六大锭马蹄金。那周子此时也醒过来了，

0: 是擦肩而过吧。
1: 一向百依百顺的李云娘突然宣布，她比武四友心地高贵，还宣布要和武四友断绝交往。

又包好了，猛地一甩，扔进了河心，咕咚一声，金子便沉了下去。二人离开了乌篷船，上岸沿河而行，却都默默无语。

由军校抬出在剑道的空场上。众人正在诧异之间，吴三桂从殿后夺了出来，却是一身

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0: 没多少哈，我觉得脖子可能往前探也得有个十度，但是您想脊柱如果测完十度啊，其实是相当啊，就是有相当明显的一个特征的。我先问问一帆，你脊柱有比如说有侧弯吗或者什么？
1: 嗯，有的，这个确实
0: 也
1: 有的。
0: 啊，你也有。
1: 在我们这边的工作室呢，确实

0: 的腰背部的持续的疼痛，也是非常明显的。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长短腿啊，就是走路的时候，哎，总觉得这个人走路他会不太一样，然后会出现长短腿。
1: 这个是比较明显了，这个已经
0: 是
1: 吧？是，
0: 这个是属于特别明显的一个情况了。
1: 所以您看，长短腿，其实我感觉你这么说啊，我好像高中同学有。就是我们当时以为，因为你想现在的，就像一帆说特别明显，在街上走的可能家长只要不看着情况下，大家驼背啊什么等等，就是青少年孩子们走路可能特别的不标准。我记得我们那会儿那个男生那么走路，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不是耍酷，我还说这为什么要这么走，就感觉有点不能说跛吧，但是有点一瘸，就稍微感觉你不是他不是很协调两只脚走路。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长短腿还有这种跛行都会出现，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一旦家长们要看见的这个孩子，我们经常听到家长对孩子说啊，你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的样子，然后但是忽然就觉得哎，孩子他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0: 一旦发现啊，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案例啊，在近三年以来，在妈妈利亚我这个特殊人群训练的工作室，一旦妈妈们发现送来的孩子他的脊柱侧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1: 嗯，您看您碰到过很多这样案例哈。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现在的好几个孩子啊，都是你当他来到青春期，其实不再像小时候。小时候爸爸妈妈还给他洗澡，他慢慢长大了自己洗澡，也有自己的这个隐私，自己的世界了。
1: 是啊，
0: 所以他孩子们还经常穿得很宽松。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给了大家这个科普的内容会讲到如何去观察，如何去测试啊，但是对，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想已经发生很严重，你看他会怎么样呢？比较严重的这个脊柱侧弯，它会导致下肢的这个神经元受到压迫，你像我们的这个关键的生命线啊，从脊柱出来，当这个神经被压迫的时候，其实会导致比如说下肢无力啊，严重的还有跛行。对，它的活动
1: 就是走起来可能都对，有点一瘸一拐高低脚。
0: 是的是的，
1: 我其实仔细想，我们当时高中同学就是这样。但是当时好像没，因为
0: 没有意识到，
1: 没有这么意识，大家科普也不像比如说今天有小王老师来跟我们讲，当时好像大家没有想到这点，我就觉得是不是

0: 一些康复和治疗，但是一直痛一直痛。对，我们大概规律训练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刚开始训练应该是特别困难，
0: 因为他一动就会痛嘛，啊，所以你想又去了那么多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要非常精确性的训练，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特殊人群训练，啊，就简单的一些康复练习，他一做都痛，啊，也无法在生活当中行走，所以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
0: 啊，那我们回到这边来，

0: 在我们的整个脊柱段哈，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在妈咪爱的训练里边，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胸廓都发生旋转了。
1: 哎呦，这个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啊，大家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孩子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所以如果在家里边，你偶尔发现这个孩子的后背不一样的厚啊，有一边更厚，有一边好像是凹进去的，你真的是需要让孩子别不好意思了哈，要脱了衣服我们来看一看，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的一个胸廓是向后凸的，一个胸廓是往内凹进去。
1: 嗯，
0: 胸廓呢，就是我们长在这个脊柱上的。啊，这一根根的肋骨啊，就是一个，对，像一个小房子一样。那这个胸廓因为长在了脊柱上，如果脊柱侧弯，比如说刚才一帆有介绍，它是向侧凸了啊，向侧弯曲了，它其实不光是侧凸，它还有旋转和侧倾。我们的脊柱是
1: 多方位，
0: 对，我们脊柱是一个立体的。那胸廓连接在我们的脊柱上，它就随之发生了旋转。啊，随之发生一些倾斜，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胸廓一个厚，一个凹进去了，好像。

0: 关键是在这里边啊，这个小房子里边，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变形了，我们的内脏器官也不得不相应的移动它的位置，
1: 嗯，也变相的被挤压，
0: 对，也适应它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内脏也被挤压了。那你想想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一定受到限制，一定受到影响。而孩子正在生长发育的高峰，
1: 比较关键的时刻，
0: 最重要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啊，所以在这里边，他的呼吸系统、他的心血管系统、他的消化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胸闷、气短、心慌、

位的这个错位啊，比如变形啊，或者旋转啊，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再加上呢，您想您去骨科那边看完之后，那小婉老师就像刚才举的例子，那他可能会通过，每个人嘛，其实都不太一样。您可能这边是往那边弯，那边是往那边。

0: 他会因为你的可能一些错误的，你像刚才我们刚开始讲到您，比如说啊，青少年的时候是伏案学习，现在可能是伏案工作，
1: 是的，
0: 他可能通过您的某些咱们说啊不。

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啊，所以这些哎是可能的原因。那倒回来，我们刚才有讲到，成年人如果出现十度以上，就需要医学观察了。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的发展非常快，尤其是青春期啊。我们说脊柱侧弯影响脏器。

0: 要针对这些原因做细致的工作，精确性的训练，一点一点的。我们七次训练了，从七到八级需要看医生的这个疼痛，从睡眠都会痛醒到现在只有二的疼痛，二级疼痛、
1: 哎、
0: 就明显缓解和控制住了。对。

之前给大家说脊柱都会有一点点弯，但是它弯曲呢，比如没到十度或者怎么样，它可能不算是一个脊柱侧弯的毛病啊。但是你看小婉老师刚才说高低肩，我就突然想到我上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背单肩包就有点高低肩，然后到后来呢，我就是高低肩形成作用。

0: 每年新增30万，
1: 哎呦，
0: 这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而来到我们工作室的孩子们，通常被妈妈们发现啊，因为我们工作室一直在邀请我们的骨科专家，像任刚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每年我都邀请他，因为我的工作室妈妈们最多啊，因为是特殊。

0: 脸的胸廓的一边突出，是不是他左右腰好像那个曲度啊，侧面看手臂和腰的这个距离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嗯，
0: 甚至他的骨盆有点怪怪的，
1: 嗯，
0: 你就开始注意了。我们在下期节目会去讲他为什么会发生啊，是哪些原因导致他发生。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

终于又要说到白马了。欧阳政委牺牲后，江团长坚持不让白马进入964团。但是怀来追击战缴获的马匹太多了。每一名像千秋这样的营级干部都分到了两匹，一匹坐骑，一匹用作驮马。挑马的时候，千秋看上了一匹白马和一匹花马。

部分。一是抗战时期就参军，年龄过大且有各种身体残疾的人。二是在过去的战斗中有过动摇逃跑历史的人。这两部分人按照规定一律转业或遣返回乡。

让我来的，就是让我问问你，对他们家姑娘有没有那点意思。他还说，以后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家姑娘也想进步，要是你能够答应这门亲事。千秋将身子全部转向大姐，内心波涛汹涌，半晌才把话说出来。大姐，我向你

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完全没有想到

同胞骨肉的姐弟亲情。而现在发生在他和妻子之间的才是真正的情爱。后一种爱不需要时间，不需要一起经历艰苦的岁月，只要惊世的目光闪电般的碰撞一次就够了。千秋发疯般的爱自己的新婚妻子，而在以后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妻子也用自己的忠善纯良证明她无愧于丈夫的爱。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贫穷还是富有，

一直幸福地度过了两个人的全部人生。在和大姐分离的20年间，千秋仅仅在父亲去世时回了一次胶东老家，而且来去匆匆，没有逗留。20年间，他和大姐没有通过信，这在他并不觉得异常。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大姐回到了故乡，就像当

由于塔山一战中打得好，千秋的部队一直被部署在东南沿海，对于逃到海峡那一边一座海岛上的对手执行警戒任务，20年间都没有移防。千秋自己的工作和职务几经变化和升迁，由军作战科参谋

他天天穿和宿营地之间。此时正是雨季，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营地被水淹没。他们要在营地外交通壕的泥水里站着，或者干脆在热带雨林中靠在大树上站着睡觉，直到天明。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

0: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19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

我是说，他在东北打了三年多仗，回去了，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刘新存仍然保持着他那种招牌式的微笑，但是脸上庄重和严肃的神情仍在。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千秋还看出了他内心的沉静。这样的表情让千秋想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处在艰难和死亡中的大姐脸上一向会显现出的坚定与沉静的神情。我娘回去时，老区长已经不在了，有一个副区长，还记得我娘和他的支前队，但是我娘

间的老娘做起了儿媳妇，也让面前这个已经长大的儿子成了这位奶奶的孙子和烈士之子。千秋刚刚进入演习区域就染上了疟疾，还同时患上了痢疾，不到一个月，180斤的大汉瘦的只剩下了一副90斤重的骨架。演习结束，全团人员轮流用一副担架抬着他走出大山。刘新存年轻力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队伍中最活蹦乱跳的一个。在将千秋从云南边境转运回北方的长途行军中，这个孩子起的作用最大，而且每天一到宿营地，仍然是他配合一名随队军医照顾千秋的食宿服药。

0: 面都没见过。我想问问，解放这么多年，你娘一次都没有带你去见见刘抗敌副司令？话一出口，千秋就后悔了。因为大姐的关系，刘新存在他心里一直都是孩子。他今天的话这么直率，一般人是不好接受的。刘新存却没有觉得千秋的话有什么不妥，又咧开嘴笑起来。千秋叔叔，你说什么呢？我妈又不是和我的生父结婚，从她挑着我进了沂蒙山，见到我奶奶，就是和我父亲刘德文结婚了。我妈和我都成了刘德文烈士家的人，我妈成了烈士活在世上的遗孀，我成了烈士的儿子，我们都是这种身份了，还怎么好去找我生父啊？哼，再说我妈在东北战场上见过赵大秀阿姨一面后，就下了决心一辈子不再和我生父见面。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一场只有热带雨林才有的气势恢宏的豪雨，就在这时下起来，连同

东北解放战争三年多，大秀阿姨和我生父刘抗敌，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肚子里又怀了一个。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生父刘抗敌一直是主力团的团长，后来又当了副师长。嗯，不错。

月里，像身在酷寒中的人，盼望阳光一样，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欧阳政委。但是，在欧阳政委牺牲后，大姐真正的丈夫，一定也深爱过她的人，刘抗敌副师长，仍会回到她心里来。那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捻灯火。但是，这最后的一点火苗，也摇摇晃晃地熄灭了。大姐那天不是坚持要留在战场上打完自己在东北的最后一仗，大姐是想死在这最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

0: 仗拥太守申丹派人呢给都督来下书。
1: 哦，
0: 司马懿一愣，他立刻想到这封书信不同凡响，快把他们带到密室来见。司马懿啊有个小书房，哎，很严密，很

这俩人之后，司马懿立刻把他两个儿子给叫来，有事儿跟这俩儿子商量。哎呦，司马懿这俩儿子可了不得呀，哪个呀都不次于他的父亲。爷儿仨在密室之中这么一商量，司马懿把这信让他两儿子这么一看，

你起誓的这事儿啊，最好对谁都别讲。嘿嘿。司马懿点了点头，诸葛先生，你晚了一步啊。他是对谁都没讲，但是他可对老夫我讲了。那司马懿也不至于倒吸口冷气，吓了一哆嗦呀。

0: 孟达呀高兴了。哦，这么说司马都督现在还在宛城了？
1: 不，将军你还不知道啊，
0: 陛下呀已经由打洛阳起驾，要幸驾长安，亲自去抵挡诸葛亮啊。咱们都督也得到长安去。哎，都督让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呢到时候啊由上庸这儿起兵配合配合，等杀败西蜀军马之后，都督说您是必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会再有什么啰嗦了。咱们要以防不测呀，以防万一呀。有什么不测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蒙达将军就是你的新城，出点什么风险，即便是被人给围困住。

中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右将军徐晃。哎呦，坏了！孟达呀，头一晕，眼一花，差点在城上掉下来，心说这姐哪儿杀来了这么一哨人马呢？快把吊桥悬起来，嘴都不好使了，刚把吊桥悬起来，徐晃的马已经到了这个虎。

徐晃在鞍桥上一摘歪，差点摔下来。这时候啊，他把手里头的金顶开山月这么一横啊，冲着这城头上就叫骂开了。骂谁？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主待你不薄啊，你可倒好，被主求荣。一会儿你从西蜀来投曹魏，现在又从曹魏想投奔西蜀，你这个匹夫！孟达一听，呵，我这点事儿感情徐晃全知道了，拿弓箭来。他要过弓箭，恶狠狠，砰！弓弦响处，瞄准了徐晃就射了一箭。哎，这一箭呢，正中徐晃的面门。徐晃大叫一声，由鞍桥上就摔下去了。当时他的军卒就把他给抢回去了，这城也没法攻了。抢回去，扎住了营寨，

洛阳安葬。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把这座新城四面包围起来，那真叫风雨不透啊。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司马懿的兵，好家伙，无边无厌呐、啊！哎呀呀！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果不出诸葛亮所料，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诸葛亮看那事儿啊，哼，真是料事如箭，料事如神呐、啊。人家早就提醒我了，你可千万要注意啊，小心司马懿。

困了他一天呢，就把孟达给困出觉来。他正在像热锅蚂蚁的时候，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申丹申义两个兄弟。

两哨人马，四哨人马也杀不进来。你没看吗？人家往里一杀是兵不血刃呢。孟达现在啊，他已经都晕了，他还有功夫看那个？他真以为是绅士兄弟。

又想起什么来了？又想起丞相诸葛亮来。诸葛亮给他来过信，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啊。你要是讲出去，那就有成败人亡之险。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身单身义，这邓贤李辅都是我的人。

我司马懿了，您就看着办吧，其中大概也包括这篡位。司马懿当时谢恩，陛下，右将军徐晃不幸中箭身亡，老臣想保举一人做我的马前先行官。老爱卿，你要保举何人呢？就是那张合将军。

自己现在呀，都有一点不想活的感觉了。那么今天晚上，杨林面对满桌子的书，一个字儿也看不到脑海当中去，脑海里头胡思乱想啊。正在这发呆呢，突然间呢，就听从房

也不由自主的抬头望去了。这一抬头，正好碰上狄仁杰的亲切目光。狄仁杰现在已经把目光从韩兰身

哥就收下了。谢谢你啊，杨林。杨林一听这话，他也长出一口气，好像如释重负的，他笑了。这种笑能够让狄仁杰感觉到是一种质朴的笑。质朴的笑容让这杨林的脸看上去显得非常年轻，还带着几分天真。狄仁杰看到此种情景，心有所触啊。杨林呐、啊，那本阁就不打扰你温习功课了。说着，狄仁杰呢，按着桌案，要站起身来。杨林赶紧的跨前一步，伸出双手要搀扶狄仁杰。狄仁杰一看双手伸过来了，微微一愣，把头一摇：“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呐，都是这样小心，好像本阁已经老得快走不动路了似的。这句话让这杨林伸出的双手是伸也不是，是收回来也不是，就愣那了。狄仁杰一看，老头子笑了，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林的肩，那意思

在那里反复的品读。那一旁的杨林呢，紧张的大气儿都不敢吭啊，两条腿的就在袍子下面不住的在那哆嗦着。好半天，就见狄仁杰才把这张纸又递回到了杨林手中。好像狄仁杰呢没有什么太多看法，随意的一笑，神色更加显得疲倦了。嗯，不错呀，诗手好诗啊，就是哀音过深了一些。杨林呐，你正当壮年，又在求取功名，做这样的诗好像有些不妥呀。哦，夜已太深了，本哥有一些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是。杨林呢，有一些失望，把这张纸接过来，又揣进怀里。这个时候狄仁杰已经迈步向门口走去了。在经过着窗下花架的时候，狄仁杰不经意的又问了一句，杨林呐，你可知这种寒兰只在冬季开放吗？晚生不知。狄仁杰把脚步停下来了，伸手抚摸了下这兰花草的一根枝条，兰枝清芬，即使不开花也自有一种淡雅芳香，一旦盛开，那香气更是沁人肺腑啊。可惜呀，现在不是季节。杨林也不明白这狄仁杰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明就里的含含糊糊的就哼了一声，算作回答吧。狄仁杰看了看杨林，微微的皱了皱眉头，没说别的，狄仁杰呢就离开了杨林的房间。转过天来，狄仁杰没有什么事儿，就吩咐人备轿，干嘛呢？去天觉寺要拜会了尘大师。简短截说呀，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的见面了。了尘让狄仁杰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0: 齐、林、龟、毕、张、从、婉、余、贝、蒲，锃明晶亮，光彩夺目。大家不明其意，一时都愣住了。
1: 你们都是追随本镇几十年的人了，都是从死人堆断成

0: 猝死高朋，这乃千古不义之理啊。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啊。今日风烛残年，放纸戍边，不知死所，也是自作自受，真是追悔莫及呀、啊。只可惜你们这许多的老兄弟，立过这么许多的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
1: 吴三桂说到此处，热泪夺眶而出，他被自己的话感动了。过了一会儿，他擤了擤鼻涕，指着那些财宝凄声说道：
0: 这些东西我已无用，请诸君拿去，或置庄田，或做商贾生息之本，也算表我一点心意吧。他日三桂祸逢大凶，诸兄弟也还可睹物思人。来来来，上前来，由我亲自分发。
1: 众将领见吴三桂说的悲愤，人人泪下如雨，一齐跪下叩头。吴三桂张皇道：
0: 这不必如此，这事不能再拖了，亲事和

0: 吴三桂面色愈加苍白，抚着自己的官服说：
1: 这身衣服我在乡底压了30年了，终于又穿出来了。我先朝衣冠威仪赫赫，却比现在穿的这老实子好啊。这条尾巴似的辫子拖在脑后，怎么去见先帝呢？

0: 吴三桂待朱国治行了参拜礼，冷笑一声问道：
1: 哼，朱国治，你又来逼顾家了。
0: 朱国治朗声答道：
1: 不敢云逼。

0: 并不是要把话题扯远。对于这颗钉子，他蓄恨已久，要在他临死前尽情地羞辱一番。
1: 我武三桂纵不济，靠的也是血汗功劳，抬起哪只脚都比你的脸干净。哦，
0: 朱国

王爷说话真能出人意表啊，天地君亲师至尊至正，哼，还有拍马屁这一说。先帝当时为董皇后先逝茶饭不思，奄奄一息，我见吴门画工绘制娘娘玉容，一位圣功，譬如两

0: 清二楚，指的是吴三桂为功名先降李自成，为女人又背负降清的故事。吴三桂气得浑身乱颤，不想再与他磨牙了，便大喝一声：
1: 把这大陆的狗奴才给我拿下斩！
0: 殿中廊外炸雷一般答应了一声，几个校尉扑了过来，寒鸦浮水般将朱国治捆得结结实实。
1: 我真奇怪了，
0: 吴三桂嘲弄地看着朱国治说：
1: 敢问捆早跑到了贵州，折尔肯和富达里也要逃，你怎么就不走呢？啊，你的运气可真坏呀，恰好碰到我要杀人祭旗，起义兵驱逐夷狄。
0: 朱国治被勒得满脸通红，仍一口顶了回来：
1: 我也真奇怪，皇上国师待我，我以国师报之，虽知你通谋不轨，岂肯临难擅离职守？你身为三朝元老，怎么就不明此理呢？
0: 吴世盘见朱国治毫不服软，上前将他双臂猛力那么一扳，恶狠狠地问道：
1: 你还敢嘴硬？
0: 朱国治疼得冷汗淋漓，他不呻吟一声，回过头来朝他脸上呸的吐了一口血唾沫。
1: 朱国治，
0: 夏国相一直没有言语，眼见朱国治毫无降心，便起身说道：
1: 实言相告，也叫你死得明白，王爷不堪大明亡国之耻，以决意首创一时杀回燕京，保服朱三太子复位，玄烨的日子不多了。
0: 朱国治气得破口大骂：
1: 吴三桂，你逆天行事，残民逞凶，是一条猪狗不如的衣冠禽兽，天下百姓必是个肉，情而皮。
0: 话音未完，已经被马宝摘掉了下科。朱国治仍然一呜呜地辱骂不休。吴三桂冷冷吩咐了一句：
1: 杀了他，祭旗。
0: 然后坐回椅中，沮丧、疲倦、恼怒和困惑一齐袭上心头。三声大炮掠空而过，号角手将长长的

换上了白衣白甲，将发辫散了，照着鲜明发饰挽于头顶。无奈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略显得有些滑稽。吴三桂走出了殿堂，登上

0: 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

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出现一点点的脊柱上的问题，但是有可能呢，不是说很严重，或者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如果觉得它影响到生活里面了，然后也是建议先到医生。

0: 女儿，她这也是有可能会患有这个脊柱侧弯的
1: 问题。哦，就是说其实脊柱侧弯很多问题上可能是跟您后天习惯啊，然后还有20%多，将近小30%，三成的一个孩子的一个遗传 DNA 啊在里边。
0: 对，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就是经常去街上啊，看到我们很多青少年朋友，他们在走路啊过程当中，或者是玩手机的时候，坐卧走都会出现。因为我们是比较专业，所以就有点职业病。
1: 就走在路上，每个人都看，哎，这坐的姿势好像不对，那边好像有点歪。
0: 对，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孩子，他的脊柱侧弯是特别明显的。到我们这边工作室来进行测试的，有很多的孩子已经都10多岁了啊，然后我们可以。

0: 说的这种，平时的时候，其实作为成年人来讲，它会引起这个腰部、腰背部的持续的疼痛，也是非常明显的。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长短腿啊，就是走路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人走路他会不太一样，然后会出现长短腿。
1: 哦、那这个是比较明显了，这个已经是吧？
0: 是，这个是属于特别明显的一个情况了。
1: 哦，所以您看，长短腿，其实我感觉你这么说啊，我好像

0: 我觉得就该我们的这个啊小婉老师啊，我们这老朋友小婉老师啊，来仔细来跟我们说说啊。那小婉老师，您就继续我们一番说完之后，您把这个脊柱侧弯对孩子发育可能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您也可以跟我们大家继续说说。
1: 好的，好的，谢谢一帆。
0: 嗯
1: 啊，我们其实脊柱侧弯听起来

0: 我们的
1: 呼
0: 吸系统啊，我们的心脏、
1: 肺呀、
0: 啊、我们的消化系统，
1: 对，
0: 都在这里边。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变形了，我们的内脏器官也不得不相应的移动它的位置，
1: 嗯，也变相的被挤压，
0: 对，也适应它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内脏也被挤压了。那你想想它的功能，

0: 的时刻，
1: 最重要这些脏器都受到了影响。
0: 嗯
1: 啊，所以在这里边，他的呼吸系统、他的心血管系统、他的消化系统都受到了影响。你看，胸闷、气短、心慌、心悸，然后还有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非常严重，有的脊柱侧弯会导致这种心肺功能的衰竭。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啊，您看啊，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说咱们说简单一评判呀，或者怎么样。你看像小婉老师这么专业的啊，他你看刚才跟我们举出这个。

0: 您可能这边是往那边弯，那边是往那边弯，它不能说您两三个动作就全涵盖。那小杨老师就可能得去定制，我不知道我这准不准确啊，就去定制这个符合你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去帮助你更好的恢复。所以我觉得还是得专业。
1: 是的，我们在所有在求助的这个妈妈和孩子啊，我们首先是测试评估，需要非常精确的测试评估。我们要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段，向哪个方向最大的突出，它的上下。

0: 段右突了啊，那我们的整个腰椎就是左突，它的上下就会向相反方向。
1: 嗯，因为人体也要找一个平衡。
0: 是的，是的，人体是有一个自我平衡的。
1: 我突然听完小婉老师讲，我觉得人体也其实挺厉害的啊，它会因为你的可能一些错误的，你像刚才我们刚开始讲到您，比如说啊，青少年的时候是伏案学习，现在可能是伏案工作。
0: 是的，
1: 他可能通过您的某些咱们说啊不良的不正确的习惯，哎，行过习惯成了你老往右躺或者右拉写字儿。那人体因为你还你不可能一天都坐在那块儿，你要站起来的时候再运动，他就想把你往左拉，所以你就像小王老师说的，他可能都不是说是一个弯两个弯，他可能是多个弯。
0: 对，就是我们的人体自己要想办法不摔倒啊，所以他必须要自我平衡是没有办法，可是你又把它限制在那个位置，好了，我就把其他地方变一变，我相应的能够重新找到平衡。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刚才徐克老师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哈，接着跟我们的小婉老师继续聊。那小婉老师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其实上半时段给大家开了个头哈，那下半时段我们回来，那就接着小婉老师的话题继续给大家往下，我们今天说脊柱侧弯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一块还真的是

对。而我们讲到了骨盆的这个旋转，就不得不提到你要当妈妈，像我们的女性啊，她未来要成为一个妈妈，而这个时候腹部还要负重，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聊。

0: 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啊，而且是终身的。好，我们再往后看到的话，他的运动系统的发育都出现问题，回到我们的孩子，他的平衡能力就会差呀，他因为他这个

0: 非常高的，
1: 嗯
0: 啊，而来到我们工作室的孩子们，通常被妈妈们发现啊，因为我们工作室一直在邀请我们的骨科专家，像任刚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0: 每年我都邀请他，因为我的工作室妈妈们最多啊，因为是特殊人群训练嘛，青少年，
1: 嗯，
0: 妈妈们有疼痛人群就是特殊人群，
1: 没错。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白领都是小婉老师说的这问题，就是做一天之后，可能没有一个人能一直做一个姿势就长达6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啊。
0: 本身我们人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0: 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

我要翻过那高耸。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

0: 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

0: 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

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

0: 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

0: 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

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

刚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

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基建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

0: 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

0: 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

0: 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

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

0: 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

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

0: 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

0: 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

安队的反击是比较犀利，也不要忘记在对阵金门虎队时候的前车之鉴。值得一提的是，国安队在主场至今保持着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因此呢，国安队也有十足的底气来应对这场主场的比赛。而对手河南队在上一轮比赛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是5胜3平5负，进14球，丢15球，积12分，是排在第10的位次。河南队经过了低谷期之后，在纳萨里奥复出的带动之下，迎来一波连胜，而且前锋古斯塔沃的脚感也是得以保持，最近状态不错。姆布拉在伤愈之后是连续替补出场，本轮有望迎来首发出战。

尽管输球了，但是成都荣城依然领先第二位多达13分。这场失利也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会让全队卸下了不败加连胜的包袱。而巨大的领先优势之下呢，这无疑会让成都荣城的球员更加的轻装上阵。中锋费利佩大概率本场还会缺阵，不过韦世豪等本土球员已经在此前的9连胜当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本场面对大连英博，恐怕又是一场攻坚大战。另外，中超在明天将会迎来另外的5场较量。明天的下午5点，青岛海牛主场对阵的是重庆铜梁龙。明晚7点，云南玉坤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明晚的7:35，山东泰山主场对阵武汉三镇。浙江主场迎战。

有机会站在世界舞台上，未来有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他们。所以说，未来如何提升自己，未来如何让自己做得更好，未来如何出现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这是他们时刻需要想着的一种信念吧。希望。

球员的培训在竞赛体系方面可以说是收成的正果。当然这场比赛呢只是一场90分钟的决赛，并不能够完全的体现出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之间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单单说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从小组赛第一场0-1输给印尼。

0: 冲冠目标，也错过了夺冠的最佳窗口期。这个休赛期留给北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1: 的确需要很多总结的地方，而

年轻球员，同时也要引进中青年的运动员，有潜能的运动员。在本次乌元总决赛之后，北京北汽男篮，也就是首钢队，在休赛期的

时候，我们看到球队对于整个赛季喊出了夺冠的目标的。按照整个实力的一个阵容的基础，包括引援的力度和赛季的投入等等，林爽队在全联盟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成绩和投入，我觉得是不成正比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赛季无疑是失败。

调整，包括赛前的一些准备等等。北水王队在跟上海男篮的比拼当中处于很多的下风跟劣势。按理说我们有许黎明指导，有李楠指导，无论是比赛的经验还是

实都是存在着很大的疑问的，尤其是当球队需要他拿出更强的战力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回合需要他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次是没有见到更好的麦基的。北京首钢队这样一个要求内外线都要绝对平衡且均衡实力的球队，这样的一个内线外援我觉得是不合格的，而且他的整体的表现跟他的实际的这种价格也是相差较大，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在赛季当中需要总结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没有将新来的像是赵睿真正意义上去很好的捏合或让他更大的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这一点也影响到他跟球队的磨合。

临时主帅的身份正式的转正。如今呢，凭借出色的战绩，他转正成功了，有望带领曼联队创造更好的战绩。卡里克。

0: 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1: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0: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1: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0: 嗯。
1: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嗯。

0: 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1: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是一样的，就是我这周一练的，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

0: 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听训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

0: 咚咚咚一直在跳，跳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感到非常心慌，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
0: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是不是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是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5场球，甚至10场球，那从早上8点。

将近于费德勒，就是非常相似跟费德勒的打法，然后动作流畅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他被俗称小费德勒，他也是个天才，但是只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98米，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9米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境内境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

0: 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

在积分榜上他们是四胜五平四负，进22球丢19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9位。没能拿下西海岸的确是比较可惜的一场比赛啊，尤其是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张玉宁的临时缺阵让国安队的进攻端得分效率下降。不过本场比赛他是可以复出的，但国安队需要小心应对河南队的反击，河南队的反击是比较犀利，也不要忘记在对阵金门虎队时候的前车之鉴。值得一提的是，国安队在主场至今保持着对河南队的不败记录，因此呢，国安队也有十足的底气来应对这场主场的比赛。而对手河南队在上一轮比赛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是5胜3平5负，进14球丢15球，积12分，是排在第10的位次。河南队经过了低谷期之后，在那三。

上轮比赛1-1战平了深圳新鹏城，在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1平6负进19球丢24球积19分的成绩排在第4，这样很高的位次。有意思的是啊，这场平局

助中国队扳回一城。那第77分钟，赵松元制造点球并亲自主罚命中，将比分追至2-3。中国队也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之后继续加强攻势，但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最终是2-3无缘冠军。

比分落后几乎让人觉得大势已去，但是在下半场呢，优势西国少队呢又是奉献出了一个精彩的45分钟。这场比赛上下半场如此相对反差的表现，也像极了这支国少队在本届优势西亚洲杯的整体表现。在小组赛的前两场2连败之后呢，大家对于他们非常看衰，甚至认为是不可能创造奇

0: 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
1: 生死战，北汽打出了不错的开局。在第一节轮换阵容上场之后，麦基和斯佩尔曼的双大外阵容

是不成正比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赛季无疑是失败的。赛季当中确实会出现很多球员的不同程度的伤病。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威廉姆斯、像曾凡博带伤在出战，但是确实也是影响到他们整体的表现。但我觉得伤病不是球队输球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为在整个的赛季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打关键的一些回合的时候，无论是临场的调整，包括赛前的一些准备等等，北京守望队在跟上海男篮的比拼当中处于很多的下风跟劣势。按理说我们有许立民指导，有李楠指导，无论是比赛的经验还是

面就是在教练组这块是处于劣势的，而这个方面是不是在下赛季会予以调整，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伴随着李楠指导解禁复出，他对于这支球队的掌控我觉得才可能是目前情况下最优的一个方案，包括外援都是李楠指导直接的去调动激励以及跟他们进行更多的技战术的布置，所以我觉得李楠指导在日后啊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是一种必须的选择。那另外呢，就是球队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在麦基的选择上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偏差的。麦基虽然他有着不错的履历，身高臂展，甚至说他在打的

见到更好的麦基的北京首钢队这样一个要求内外线都要绝对平衡且均衡实力的球队，这样的一个内线外援我觉得是不合格的，而且他的整体的表现跟他的实际的这种价格也

战的时候，整体的阵容框架保持的还算不错，因为大多数的核心球员都处于合同期之内，只有陈英俊到了一个合同年，他也将面临着一个主要的抉择。那老将方硕呢，也是合同到期，他是不是能够继续打球，还是退役，还要看球队对未来的一个规划。

对阵是塔格尔，张帅迎战的是里吉尼，郭涵玉对阵的是凯瑟勒，王希宇迎战的是科维尼奇，张之臻对阵的是阿科斯塔，吴亦炳迎战的是吉隆，黄泽林对阵的是布洛克斯。而在法网赛前的媒体日，中国金花郑钦文接受采访时也是表达了自信。展望即将到来的法网，郑钦文说啊，自己的对手是谁并不重要，只要展现出自身的实力，他是不惧怕任何对手的。同时郑钦文也谈到了团队近期的一些调整。郑钦文说呀，不会在乎对手是谁，已经做好了在前两轮遇到世界前五的准备。他说呀，觉得自己这个状态遇到谁都无所谓啊，其实自己的实力在那里，遇到谁都是拼尽全力。而且郑钦文进一步表示，自己现在不是大种子，所以开始几场比赛可能会被

使的身份继续与城市足球集团保持合作。俱乐部在公告中表示，瓜迪奥拉对球队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自2016年接手球队以来，瓜迪奥拉彻底改变了曼城的历史轨迹。10年时间里，他率队赢得了17座重要的冠军奖杯，包括6

一问，对了，姑娘，你是哪的人？叫什么名字？怎么落的水呀？虎丢听到这儿，把头低下了，怎么，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不愿意暴露真实身份，你想，他好歹也是蓝姨的大长，现在落到这个地步，连衣裳都没有。

你呀、啊。哎呀，姑娘，可别说报答的话，我叫小易，是有季部的。我和这里的邹大正是好朋友，是他叫我来的。我是到这里来参加竞赛的，没成想。

她觉得小易是最理想的丈夫，但是伙伴的生命安危更重要，我得走。然后她拿起那块布围到了身上，离开了小易，回到千人洞。几天后弄清了自己的四个随从两女一男得救了另个男子溺水而亡。为了这件事，虎丢有点自责呀，我当时要救他，他就不会死，后悔没有用啊。打这以后，虎丢吸取教训了，不再单独和几个人外出，要出去就带一队人马，也安全也保险。还有一条经验，就是一场山洪大水把他脸上土粉全部冲掉，从此不再画虎脸了。

有个叫小义的，现在被天子封为有月令当官了，不在部落。刚走，说是到周围巡视去了。啊，这下子虎丢可生气了，怎么着？我的事儿你忘了？巡视巡查查什么呢？哎呀，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也许过一两个月。虎丢强压怒火回去了。又等了一个多月，来到有记再问，说哎呀，小义呀，回来了，又走了。听说啊，参加龙头会到汶口去了。虎丢这回可火冒三丈啊！哦，你在山东。

于顺等人，后来知道了是一场误会，他转身就走了，因为他心里惦记着跟小义算账。你等他到了大汶口啊，他也没想打仗，可是万没想到河的两岸聚集很多男子，带着武器，戒备森严，看见他们如临大敌，高声喊个站住，哪来这么多女妖精，别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

顺，这名字这么熟啊。哎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那个会制陶、会打井、训牛、耕田、会种地、又识字又仁义、大能人、大孝子，是东夷的大长、九州之长那个顺呐、啊？哎呦，我可碰见高人了，冲你是孝子，给你个面子，找我有什么事儿？说找啪，一拍大象脑袋，大象跪下了，象奴把虎丢从象背上扶下来。你别说，这虎丢真给面子啊。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0: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行测试的，有很多的孩子已经都十多岁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他的问题。
1: 嗯，其实你看，这就是可能，嗯，因为脊柔测完确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词儿哈，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只是觉得，哎，孩子是不是不想学习了，或者什么，他就觉得这个一测不舒服，就没有太在意。结果到后来，你看脊柔测完就发展成可能会

0: 在塑性或者可塑性是比较强的，比咱们现在成年人，您说您伏案工作这个工作已经20多年了，它可能要更方便一些，对吧，一凡？
1: 嗯，是这样的，你说的特别对。在骨骼发育期、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他是比较可以调整的，就是调整的就会更好一些。
0: 嗯，可操。

0: 压迫的时候，其实会导致比如说下肢无力啊，严重的还有跛行。
1: 哦，
0: 对，它的活动
1: 就是走起来可能都对，有点一瘸一拐高低脚。
0: 是的，是的。
1: 我其实仔细想，我们当时高中同学就是这样。但是当时好。

0: 最关键的是在这里边啊，这个小房子里边，我们的胸廓里边，它有重要的脏器官啊，我们的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心脏、
1: 肺呀、
0: 啊、我们的消化系统、
1: 啊、
0: 都在这里边。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变形了，我们的内脏器官也不得不相应的移动它的位置。

0: 适应性的变化，就是人体是一个整体，它是相互平衡的啊。比如说胸椎段右凸了啊，那我们的整个腰椎就是左凸，它的上下就会向相反方向。
1: 嗯，因为人体也要找一个平衡，
0: 是的，是的，人体是有一个自我平衡的。
1: 我突然听完。

能通过您的某些咱们说啊不良的不正确的习惯，哎，行过习惯成了你老往右躺或者右拉写字儿，那人体因为你不可能一天都坐在那块儿，你要站起来。

0: 办法，嗯，可是你又把它限制在那个位置，好了，我就把其他地方变一变，我相应的能够重新找到平衡。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刚才徐克老师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青少年刚好是学习高峰期，他天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同时是他的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1: 嗯，
0: 而这个时候他，我们说脊柱侧弯在青春期将形成一生当中最大的脊柱侧弯，就他的角度发生到最大。哦，但是啊，有打引号的好消息是，他不会在这儿停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继续持续的发展，所以成年以后，我们的脊柱侧弯仍然。

0: 的脊柱侧弯在他的老大生完之后就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他的青春期阶段，但是他在生完老大之后没有那么严重，生完老二之后这个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了，他的脊柱侧弯，所以他每走一步都在痛，可是还要带两个孩子，还要抱孩子。
1: 是，
0: 对，
1: 我听完小文老师讲，我觉得这女性朋友更应该运动哈，更应该这个运动起来哈，注意肌肉的这个
0: 对
1: 力量训练，
0: 对，有肌肉力量我们还可以做点工作，
1: 是的，
0: 起码给到那个侧弯那个曲度一些相反方向的调整的机会、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1: 没错，
0: 我们可能后面再接着聊。
1: 对，好，那我们中间呢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哈，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在这里跟我们提出您的问题，然后小文老师看到之后也会给您解答。那我们稍进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2026年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 从1月1日到12月31日， 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 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

0: 都下降，都有严重的影响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瘫痪。你看像我刚才说那位妈妈，她就是已经跛行了啊，
1: 已经严重影响其实她日常的生活呀，
0: 一动就痛，对，再到后面真的是再压迫神经，它可以导致瘫痪。
1: 嗯，
0: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再说一说这种脊柱侧弯比较普遍的啊，
1: 嗯，
0: 包括成年人也可以反思一下，如果我身体经常看到我的这个胸廓有点怪怪的，有点不对称，我的身体有一点，别人都说我有点姿态不正，拍照片的时候，别人老说我脖子歪着，哎，你可以倒过来看看了，你有没有持续的腰背部这种疼痛，莫名的疼痛。
1: 啊，就是比如说伏案工作一天之后，哎，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后背啊或者什么有点疼，
0: 对
1: 啊，并不是您运动时候摔到哪儿的这种。
0: 对对，是的，它是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并不是说，我的工作室也会有妈妈，她是因为车祸啊，就是被撞击之后出现的脊柱侧弯也有啊，但有更多的是没有找到原因的，就逐渐的成为了脊柱侧弯啊。那我们还有骨盆的旋转。
1: 嗯，
0: 可能现在也会有一些朋友开始训练了啊，也有一些妈妈有些家长发现孩子长短腿，哎，一侧发现是骨盆旋转啊，还有骨盆有侧倾侧移，这在我的特殊人群训练的这个测试评估里边，我们就会去看把它一点点的找出来。
1: 嗯
0: 啊，那还有就是骨盆带的疼痛，比如说骶髂髋节痛，最近的一位一位专家在我这边，就是也是位教授哈，他在我这边接受的训练就是他的常年的骨盆带、骶髂关节啊、骶骨啊、骶翼这个位置的疼痛，和这个骶结节韧带还有骶髂关节的常年疼痛。你看医生的，包括我们不说哪家医院了哈，院长给他出的这个诊断的报告，诊断报告上就是疼痛，也给了一些建议，对，给了建议，可是仍然很多年了都在疼痛。我们现在开始规律训练，要把原因找出来，找到原因还要针对这些原因做细致的工作，精确性的训练，一点一点的。我们七次训练了，从七到八级需要看医生的这个疼痛，从睡眠都会痛醒到现在只有二的疼痛，二级疼痛，
1: 哎，
0: 就明显缓解和控制住了。对，
1: 所以你看小王老师讲到这儿，我就觉得很多朋友哈，如果去，因为你想医院永远是这样哈，他永远是到了要手术的时候啊，他就说，哎，那您住院，现在进行手术，但是很多人。

0: 高低肩不仅仅是不好看呐、啊，它是我们整个肩关节功能会受到影响，它无法正常的功能的时候，它会撞击，会出现肩袖损伤，出现肩峰撞击，严重就是因为它会反反复复嘛，找不出原因来反反复复。
1: 小王老师每次啊，咱们商量这话题，您都是这个非常大面辐射。

0: 下降，这就成又成一个恶性循环啊。而且呢我要去运动，要暴露我的身体，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身体有点不对劲了，又不好意思，甚至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讲、
1: 哦、他还有一些些稍微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有一点哎自愧啊或者自卑啊，这种心理会有。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哦、所以他对身心方面、嗯、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对自信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啊，他反过又是一个新的压力在我们的这个
1: 是的
0: 年轻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身上。

0: 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小王老师啊。那我们下期带着这些问题哈，同一时间各位再会，拜拜，
1: 谢谢大家。
2: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

0: 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

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

0: 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

0: 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0: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0: 之前。

0: 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嗯，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

0: 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

0: 是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

0: 但是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

灌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

0: 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

0: 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

0: 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

0: 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

0: 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

0: 上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

0: 虎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排呢？
1: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
0: 嗯，
1: 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两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田径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四点练到六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

0: 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team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

0: 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1: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的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

0: 专门给之前泰达，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拿个针头，就是蹬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不是。
0: 他是这样，对，
1: 因为我一直想尝试来着。
0: 他是扎，但他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你扎完血之后，他要往外抽血嘛，他抽是拿罐儿抽。

0: 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五场球，甚至十场球。那从早上八点打到晚上七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啊！每场比赛至少得一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一盘。如果打三盘两胜，那就是

0: 比如说你像你看纳达尔那个动作，你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球员是最重要的。
1: 网球它很需要你专注，加上它和其他的球类项目相比，比赛的时候要求全场尽量保持

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青少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

0: 一干亲信大将毛晨，并王孙吴世盘，一个个沉着脸从仪门鱼贯而出，接着便是300多只香龙由军校抬出，一排整齐地放在剑道的空场上。众人正诧异间，吴三桂从殿后夺了出来，却是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着竹布褂子，脚下踏着双凉千层底的皂靴，与随从的护卫们那金光灿灿的衣饰相衬，显得十分的寒酸。他扫视了大家一眼，神色黯然地吁出了一口气，将手一摆，吩咐道：把香笼全部打开。
1: 军校们默默地向吴三桂打了个圈儿，算是答应了，上前将箱子一起打开。日光里，但见金、银、珠、

0: 天为难测呀。大抵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乃千古不义之理呀。我吴三桂如今谁也不怨，只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啊。今日风烛残年，放纸戍边，不知死所，也是自作自受，真是追悔莫及呀。只可惜你们这许多的老兄弟，立过这么许多的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
1: 吴三桂说到此处，热泪夺眶而出，他被自己的话感动了。过了一会儿，他擤了擤鼻涕，指着那些财宝七声说道：
0: 这些东西我已无

0: 山响，直冲仪门而入，直到正殿前才落脚。朱国治一哈腰出来，见殿前挺立着百余名将士，铁柱似的一动不动。朱国治略一思索，立在殿口高声报道：
1: 清命太子太保加尚书衔云南巡抚朱国治奉见平西王殿下。
0: 说着便撩袍拾级上街，昂然而入。里头的布置更是森严，吴三桂高坐在黄符绣龙银交椅上，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

0: 谁是会主？何人作证？会银多少？既是贪污，王爷为何不据本参劾呢？
1: 我懒得参你。
2: 吴三桂咆哮了起来：
1: 朝廷每年拨我1000万银子，为何只给我900万？下狱的100万何人拿去了？

0: 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青，有的溜白，有的乱蓬蓬，略显得有些滑稽。吴三桂走出了殿堂，登上孝台，亲自检阅了三军仪仗，命将朱国治拖至齐道下，这才向夏国相点头示意。夏国相见吴三桂令下，神色庄重的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说道：
1: 开刀即起。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

0: 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终于又要说到白马了。欧阳政委牺牲后，江团长坚持不让白马进入964团，但是怀来追击战缴获的马匹太多了。每一名像千秋这样的营级干部都分到了两匹，一匹坐骑，一匹用作驮马。挑马的时候，千秋看上了一匹白马和一匹花马，但是他担心大姐。不过这次大姐那里没有任何问题，大姐像是看穿了千秋的心事一样，主动走过去把他挑的两匹马一同牵了回来。半路上，大姐

大批列入遣返名单的人离开964团回胶东，不但顺理成章，而且还一定是他一直在盼望，一直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我们要南下了，很快。听说，像我这样临时派到这里来的人，都要收拢回去，不出半月就会出发。千秋终于还是对大姐说出了自己觉得必须要说出的话。大姐说：“啊，我知道。”大姐又想笑起来，让自己的心情显出放松。千秋却只感到了大姐内心的沉重。千秋啊。

晚年的千秋觉得，正是这一句话，彻底毒死了大姐那天准备对她说出来的所有的话。大姐就这样回城里去了。几天后，千秋奉命回到团里准备南下。

山丘调任军作战科参谋，与军长一同乘船参与攻击某岛，将大炮架上了渔船的船头。战斗打响后，千秋一直站在大炮的旁边，敌人拼死反抗，将一发炮弹掉到船头上，炮弹爆炸，千秋本当粉身碎骨，却因为船头大炮的炮身的遮挡，只被一枚不大的弹片击中了前额。战斗结束时，他脑门上顶着这枚不大的弹片被送进了军的前沿包扎所，在那里和后来的妻子一见钟情，一年后结了婚。新婚之夜，千秋以一种异样的心情想到了大姐，虽然只有一瞬间，却明白了一件事。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对大姐的那种模糊不清的爱，只是艰苦年代产生的，不是同胞骨肉，却胜似同胞骨肉的姐弟亲情。而现在，发生在他和妻子之间的，才是真正的情爱。后一种爱，不需要时间，不需要一起经历艰苦的岁月，只要惊世的目光闪电般的碰撞一次就够了。千秋发疯般的爱自己的新婚妻子，而在以后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妻子也用自己的忠善纯良证明她无愧于丈夫的爱。

说出姓名，吃惊地看了千秋两三秒钟，然后就说出了一句让他极为震惊的话。千秋叔叔，

此时正是雨季，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营地被水淹没。他们要在营地外交通壕的泥水里站着，或者干

0: 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

0: 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千秋觉得堵在喉咙口的窒息感消失了，一口气悄悄地呼了出去。小伙子脸上的笑容仍在，但不觉融进了一点庄重和严肃的神情。我娘1949年5月回到胶东老家，先是风一样的找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在他离开的几年里，我被人转了好几道手，但还是活下来了。我娘找到我以后大哭了一场，抱紧了我，对着我一个孩子发誓，说他再也不会让我离开他了。刘新存说着又笑了。千秋叔叔，

看了千秋一会儿，才说：“千秋叔叔，我娘什么时候结的婚？跟谁结的婚？怎么有的我？组织上原本让他……”

我想和你说说话。告诉我，你为啥叫心存？是谁给你起的这个名字？刘心存差不多要大笑起来了，但终于没有笑。当然是我娘了，甭以为我娘没文化。抗战的时候，在我们老家，我娘上过识字班的。你呀，没有回答我，心存是什么意思？刘心存一刹那间似乎脸红了，这使他更像他的母亲，但很快又恢复了惯常的表情。当然是心里存着人了，不过千秋叔叔，我觉得

我刚才还在想，我娘当时不告诉你，是怕你替她惹出事儿来。她和大秀阿姨见面，其实啊，就在你们守塔山的时候。千秋叔叔，你还记得你和你们团一位姓江的团长啊，江大卫团长，他现在已经是军长了。对，我娘说的就是这个江团长。塔山阻击战开始时，江团长认为你们团一定会打光的，但是不能让我娘跟着你们一起死。因为你娘啊，秀英大姐不是我们团的人。所以江团长战前就安排千秋叔叔用一辆胶皮大车把我娘送回部队先前住过的一个屯子。对了，叫靠山屯儿。不过

到赵大秀的孩子和他再次隆起的肚子，就会明白那个让他念念不忘的抗日英雄刘抗敌，他真正与之成婚，并且在自己的一生里都只会认他是自己的丈夫的人，早就不是他能再寄予任何期望的人了。以后的日日夜夜，千秋在担架和素营地的吊床上回想那个早上，大姐刚离开塔山阵地，很快又回来。

0: 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

0: 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

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

0: 就是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

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

0: 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

0: 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

0: 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基建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基建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基建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 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1: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4: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4: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4: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 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4: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4: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4: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

0: 住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0: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 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因
1: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 发现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 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

0: 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0: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像是对千秋，又像只是在自言自语。大姐说，骑上这匹马就更像一个人了。千秋大致上知道大姐说的人是

新来的团长和政委虽然知道大姐的全部故事，但是对大姐并不熟悉。在他们心里，如果当初大姐因为大海和战争的阻隔回不了胶东，现在整个山东都解放了，大批列入遣返名单的人都要回去，大姐离开964团回胶东不但顺理成章。

我们要南下了，很快。听说，像我这样临时派到这里来的人，都要收拢回去，不出半月就会出发。千秋终于还是对大姐说出了自己觉得必须要说出的话。大姐说：“啊，我知道。”大姐又想笑起来，让自己的心情显出放松。千秋却只感到了大姐内心的沉重。千秋啊，大姐今天来，还想问你一件事。你不会怪大姐吧？

真正嫁的刘抗敌团长，还有大姐留在胶东的孩子，以及后来嫁给刘抗敌团长的另一位同村的妇救会女干部之间的故事，并没有完，也不应当完。这个故事

一见钟情，一年后结了婚。新婚之夜，千秋以一种异样的心情想到了大姐，虽然只有一瞬间，却明白了一件事。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对大姐的那种模糊不清

没有移防。千秋自己的工作和职务几经变化和升迁，由军作战科参谋到副团长、团长，最后调回军区做作战科科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千秋接到上级命令，带一个高炮团参加在云南举行的一次秘密军事演习。那天下了车，走到宿营地，千秋就看到了一个胖乎乎

下任务太急，每天的演习训练把时间都占去了。团里按组别给每个人分配了各种火线演习

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一天夜晚，已经凌晨三点，在临时宿营地，千秋和大姐的儿子单独相对，那场彼此期盼的对话竟意外开始了。新村，说吧，你娘啊，秀英大姐回去后的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还有你怎么又当了兵，和我们一起到了云南？

千秋叔叔，这些年我娘啊一直都想着你呢。千秋又觉得自己的喉咙猛地被什么硬东西堵住了，有一种喘不出气的窒息感。半晌他才缓过气来，回了一句：你娘她没有结婚。小伙子仍然在无声的大笑，但表情中多了一点惊讶。他结婚了呀，他当然结了婚了，他没结婚，哼，怎么会有我？啊，我是说，哦，我明白了。小伙子又笑了，啊，千秋叔叔，你是说我娘回到老家，最后跟谁结的婚？啊，对对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千秋觉得堵在喉咙。

和严肃的神情。我娘1949年5月回到胶东老家，先是风一样的找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在她离开的几年里，我被人转了好几道手，但还是活下来了。我娘找到我以后大哭了一场，抱紧了我，对着我一个孩子发誓，说她再也不会让我离开她了。刘新存说着又笑了。钱秋叔叔，我娘这以后啊，真的就没让我离开过她，一天也没有，直到我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0: 处在艰难和死亡中的大姐脸上一向会显现出的坚定与沉静的神情。
1: 我娘回去时，老区长已经不在了，有一个副区长，还记得我娘和他的支前队，但是我娘不能再回村里当村长了。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打得也挺凶的，我娘走后，村里有了一个新村长，副区长就让我娘到区里工作，当妇女主任。可是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老人，是我爸村里的长辈，他和我娘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我娘就找到了后来的区长，讲了一些情况，好像还吵了一场。第三

你娘没结婚。小伙子长久地看了千秋一会儿，才说，千秋叔叔，我娘什么时候结的婚，跟谁结的婚，怎么有的我，组织上原本让她嫁的人是谁，她说这些事情你比我都清楚。千秋的心开始痛，云南雨季的天气又潮又热，她的脑袋晕晕的，胸部一下子就闷闷的不舒服起来，就像冷不丁被人当胸猛击了一

笑着看千秋，他太像他的母亲了，而且永远都在笑着看千秋。怎么了？千秋叔叔，你到底又熬过来了，要不要？

0: 还怎么好去找我生父啊？哼，再说，我妈在东北战场上见过赵大秀阿姨一面后，就下了决心，一辈子不再和我生父见面。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

0: 又当了副师长。
1: 嗯，不错。开上塔山阵地时，我们是在靠山屯住过一宿。我娘说道，那天夜晚你们团到了靠山屯还没住下，我生父刘抗敌那时候他已经是副师长了，带着一个主力团作为塔山阻击战的预备队也到了靠山屯。我娘和大学阿姨这两个到了东北一直见不着面的人突然就面对面撞上了。既然见到了，我娘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大学阿姨拉到房东家的屋子里，两个人关上门谈了一次话。我大

江大伟团长大吵了一架，觉得自己直到此时才懂得大姐的心。不要以为大姐曾经爱过欧阳政委，就会忘了刘抗敌副市长。她是因为失去了刘抗敌副市长，才会在漫长的无爱和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岁月里，像身在酷寒中的人盼望阳光一样，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欧阳政委。但是在欧阳政委牺牲后，大姐真正的丈夫一定也深爱过她的人刘抗敌副市长仍会回到她心里来，那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捻灯火。但是这最后的一点火苗也摇摇晃晃地熄灭了。

0: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

0: 28岁的章子怡一块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

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

0: 专门的放到基建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

0: 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

0: 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基建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基建学基建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基建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

0: 去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

0: 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

0: 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

0: 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

0: 本着那个筑建玉田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基建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

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基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

0: 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

0: 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体感温度其实昨天和前天都是非常冷，所以您最近出门的话一定要添加衣物哈，您注意保暖。然后呢，今天跟您讲一个我们有点像康养康复类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还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小婉老师，还有我们的新朋友一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可能最近会在网络平台上刷到的一个词叫脊柱侧弯。那关于脊柱侧弯呢，很多朋友就说，脊柱侧弯

这个开的这个头啊。那接下来您看，我们跟一帆把这个什么是脊柱侧弯，包括他说了自己的脊柱侧弯，然后他脊柱侧弯是比如说有一些遗传的成分等等，那接下来呢，脊柱侧弯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我觉得就该我们的这个啊肖凡老师啊，我们这老朋友肖凡老师啊，来仔细来跟我们说。

0: 训练，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特殊人群训练啊，就简单的一些康复练习，他一做都痛啊，也无法在生活当中行走，所以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
0: 啊，那我们回到这边来啊，像他的话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神经压迫、下肢的这个跛行以及剧烈疼痛。
1: 嗯。
0: 啊，好，我们再看一看的话，这个脊柱侧弯项目它发生在哪里啊？
1: 嗯，
0: 在我们的整个脊柱段哈，尤其是我们的胸腹

0: 我们的肌肉比重在我们之前的聊到的这个，
1: 哎，对，跟大家说过，小王老师跟大家科普过，这女性可能肌肉含量确实
0: 比男性要
1: 少，
0: 低，
1: 哎，
0: 对，那么我们把它拉回来的这个力就会更缺乏一些，
1: 嗯。

0: 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我们下半时段哈，接着跟我们的小安老师继续聊。那小安老师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其实上半时段给大家开了个头

遗传因素啊，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妈妈是脊柱侧弯，孩子脊柱侧弯的几率要大啊，打引号的遗传，是妈妈就是这样的姿态，孩子会潜移默化认为我就跟妈妈一样。

0: 是因为车祸啊，就是被撞击之后出现的急救车祸也有啊，但有更多的是没有找到原因的，就逐渐的成为了急救车祸啊。
1: 嗯，
0: 那我们还有骨盆的旋转，
1: 嗯，
0: 可能现在也会有一些朋友开始训练了啊，也有一些妈妈有些家长发现孩子长短腿，哎，一侧发现是骨盆旋转啊，还有骨盆有侧起

0: 又成一个恶性循环啊。而且呢我要去运动，我就要暴露我的身体，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身体有点不对劲了，又不好意思，甚至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讲、
1: 哦、他还有一些些稍微一些些的这个，比如说有一点哎自愧啊或者自卑啊这种心理就会有。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他对身心方面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对自信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嗯
0: 啊，它反过又是一个新的压力在我们的这个
1: 是的
0: 年轻的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身上。
1: 是的
0: 啊，那再往远方哈，我们会发现，由于脊柱侧弯引发了我们身体姿态的这个问题啊，引发了我们肩颈的排列。
1: 嗯
0: 啊，我们只要我们的脊柱侧弯出现，一定会有驼背的出现啊，或者胸椎变直。
1: 哦，

生变化了，不是简单的某一个手法给他推回去，不是，胸廓都变了，内脏位置也挪了，你伸手进去把内脏给他挪个位置吗？挪了位置他能固定吗？他的习惯在那儿，他的动作模式在那儿，而在我们的这个肌肉筋膜的层面，有些筋膜已经缩短了，他一旦缩短，他有记忆，他不再愿意拉长，他每天都在痛，所以这个情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今天之所以要一

0: 干预哈，
1: 关啊、对关注干预，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重视起来，
0: 嗯
1: 啊、通过运动开始去让他的身体有机会平衡，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该怎么办，对，
0: 是的，是的。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虎丢戴上眼冠，穿上雨衫，往小易对面一站，小易当时就惊呆了。半天

长越难看，慢慢的由人脸就变成老虎脸了，吓死人了。就因为长得太吓人，说有几个男人还没有过上一夜就被吓跑了。哎，是不是这样？虎丢一听好像没气晕了，心说这谁传的，要是让我碰见非扒着他的皮不可。又一想，

两人眼中都闪出爱慕的光华，篝火照着两人的身体，映在了山洞的石壁上，人影渐渐靠拢了，接着一下子拥抱在一起。在洞内野河男欢女悦，在那个年代

就不认识我了？我找你去，谁骗我谁就得死，有月令有什么了不起的？看看我虎丢大长的威风。他赌气回来把事情告诉老王母，老王母一听火大了，找他算账去。宝贝儿，哎，在咱们这儿啊，我告诉你，都是女人甩男的，没听说男的敢甩女的。哼，咱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把它砸碎了，把它废了，把它砍了，报复这个负心的小男人。对，我带相队这就出发。虎丢由爱转成恨，找小义报仇，就这样带着相队出发了。二三百人呐，他是想叫小义看看自己是天下最强的女人，不再是那个身无寸衣的人，被那个诬赖欺负的人。

0: 就裂开了阵势了。
1: 邹大征上前一搭话，虎丢告诉他，我们要的是小易，你把他交出来我们就撤走。就这样，邹大牛和于顺、小易商量怎么办好。小易倒是有胆量，我不怕他，可他和我有什么仇，我闹不明白呀。

0: 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正值四拍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王永宁、王永清

上方听吴三桂低沉缓慢地说道，他的面色青中带白，中气也不足，而且因为愁思煎熬，消瘦得仿佛弱不胜衣。说到这里，吴三桂一顿，

0: 的骚动。一个矮个子参将昂首大声问道：
1: 王爷，就有何为难之处，尽管说，我们当为王爷分忧。
0: 吴三桂瞧了他一眼说道：

0: 过这么许多的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
1: 吴三桂说到此处，热泪夺眶而出，他被自己的话感动了。过了一会儿，他醒了醒鼻。

你自幼饱读诗书，怎么也说这种话呢？古训有云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0: 皆观听，更见戒备森严，每隔一箭之地，便有一员校尉仗剑挺立，虎视眈眈地望着这顶威仪赫赫的大轿。将近宫前石阙旁，一个千总拦住了去路，大声道：
1: 此乃王府禁地，请大人下轿一步入境。
0: 朱国治从轿窗中回答道：
1: 笑话，我乃天子重臣，赐紫禁城骑马，这是什么地方敢挡我的大轿啊？抬进去。
0: 几个轿夫并前头开道的衙役都是朱国治数年精选的亡命之徒，听了这话，哦的一声将

0: 人素来容让，你倒越发的不识抬举了。
1: 朱国治身子一挺，眼也不眨的盯着吴三桂，连珠炮似的发问：
0: 哼，我受了什么贿？谁是贿主？何人作证？贿银团

不到一刻功夫，数千名军士全都换上了白衣白甲，将发辫散了，照着鲜明发饰挽于头顶。无奈前额上剃过的头发却一时长不出来，有的发起

0: 一角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

0: 果我已经脊柱有一些些侧弯，我还能否运动？我要怎么去运动呢？或者说它影不影响我下一代或者说孩子的生长和发育啊？那今天呢，我们先让一帆，我们的新朋友先跟大家打声招呼来，一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一

0: 在这儿办公的时候，可能觉得就特别
1: 有点别扭
0: 啊、
1: 但是可能哎，就是是不是我姿势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其实经过专业的这个测量，有可能它就是脊柱侧弯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活中还并不关注它，或者说还不知道啊、是由这个问题引起的。
0: 哎，所以你看，一帆今天由你来开这个头引子，我觉得就特别合适哈。那一帆，你看当你去比如评估完之后。

影响了他的这个运动发挥啊。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一帆跟我们这个开的这个头啊。那接下来您看，我们跟一帆把这个什么是脊柱侧弯，包括他说了自己的脊柱侧弯，然后他脊柱侧弯是比如说有一些遗传的成分等等。那接下来呢，脊柱侧弯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我觉得就该我们的这个啊肖凡老师啊，我们这老朋友肖凡老师啊来仔细来跟

0: 括我们就是通过朋友找到国家队的这个康复医生啊，而且还不止一位了哈，就是到处去想办法求啊求诊啊，去想办法做一些康复和治疗，但是一直痛一直痛。对，我们大概规律训练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刚开始训练应该是特别困难，
0: 因为他一动就会痛嘛，啊，所以你想又去了那么多医院都没有很好的办法，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要非常精确性的训练，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特殊人群训练啊，就简单的一些康复练习，他一做都痛啊，也无法在生活当中行走。所以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了，
1: 是
0: 啊。那我们回到这边来啊，像他的话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神经压迫、下肢的这个跛行以及剧烈疼痛，
1: 嗯，
0: 啊，好，我们再看一看的话，这个脊柱侧弯，你想我们它发生在哪里啊？
1: 嗯，
0: 在我们的整个脊柱段哈，尤其是我们的胸腹的附近，它这个影响就会非常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妈咪爱的训练里边，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胸廓都发生旋转了。
1: 哎呦，这个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啊，大家可能都没有太注意，孩子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所以如果在家里边，你偶尔发现这个孩子的后背不一样的厚啊，有一边更厚，有一边好像是凹进去的，你真的是需要让孩子别不好意思了哈，要脱了衣服来看一看，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他的一个胸廓是向后凸的，一个胸廓是往内凹进去。
1: 嗯，
0: 胸廓呢，就是我们长在这个脊柱上的。啊，这一根根肋骨啊，就是一个，对，像一个小房子一样。那这个胸廓因为长在了脊柱上，如果脊柱侧弯，比如说刚才一帆有介绍，它是向侧凸了啊，向侧弯曲了，它其实不光是侧凸，它还有旋转和侧倾。
1: 我们的脊柱是多方位，
0: 对，我们脊柱是一个立体的。那胸廓连接在我们的脊柱上，它就随之发生了旋转。啊，随之发生一些倾斜，顺便会看到他的胸廓一个厚，一个凹进去了，好像，然后还有个肩胛高，一个肩胛低。你看，这个严重的后果是形态上就已经没法看了。
1: 嗯，
0: 这个孩子自己也会不好意思脱掉衣服，旁边人会觉得他很怪，
1: 是，
0: 对吧？那他可能就穿得更宽松了。
1: 哦，
0: 那最最关键的是在这里边啊，这个小房子里边，我们的胸廓里边，它有重要的脏器官啊。我们的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心脏、
1: 肺呀、
0: 啊、我们的消化系统，
1: 对，
0: 都在这里边。那么，如果这个房子变形了，我们的内脏器官也不得不相应的移动它的位置，
1: 嗯，也变相的被挤压，
0: 对，也适应它新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空间，
1: 嗯，啊、
0: 所以我们的内脏也被挤压了。那你想想它的功能。啊，它的功能一定受到限制，一定受到影响。而孩子正在生长发育的高峰，
1: 比较关键的时刻，
0: 最重要这些脏器都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出。

0: 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疾病预防。
1: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

0: 畅快，尤其是青春期啊。我们说脊柱侧弯影响脏器，胸闷气短是平时啊，他的供氧就差了，他的学习怎么能好？而严重的时候会甚至导致心肺功能的衰竭，就非常严重了。
1: 嗯，这就比较严重了。
0: 对，而脊柱侧弯我们还继续往后讲哈，它还可能压迫脊髓，你看我们的这个生命线，
1: 嗯，
0: 影响脊髓的传导反射，它的控制身体的功能都下降，都有严重的影响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瘫痪、
1: 哎、
0: 你看像我刚才说、那位妈妈，她就是已经跛行了啊、
1: 已经严重影响其实她日常的生活呀，
0: 一动就痛，对，再到后面真的是再压迫神经，它可以导致

0: 啊，他们相互平衡的结果看起来是不得不为你要继续生活下去创造条件，但是问题在加剧，疼痛就在慢慢的加剧。对，而我们讲到了骨盆的这个旋转，就不得不提到你要当妈妈，像我们的女性啊，她未来要成为一个妈妈，而这个时候腹部还要负重，我们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聊到过，
1: 没错，
0: 孕期产后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时候松弛素有长达一年甚至两年更长时间的松弛素的分泌，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变得松弛了，它的股侧弯就在高速。

0: 疗啊，包括物理治疗，可是那个原因没有解决，它会反反复复，因为它会再产生，一动又撞到。真的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来求助的妈妈真是边讲边哭，她没有办法自己梳头，她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
1: 哦、她手已经你想没
0: 法，她没有办法脱掉内衣、
1: 嗯、已经没有办法往后那么多了哈。其实完全
0: 这边肩关节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就两个肩关节明显一边已经消下去了、嗯、没有那个肌肉了啊。所以你看这个脊柱侧弯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啊，而且是终身的。 好，我们再往后看到的话，他的运动系统的发育都出现问题。回到我们的孩子，他的平衡能力就会差呀。他运动这个中轴线，他是出现了整个三维空间的这个变化。
1: 嗯，
0: 这平衡能力下降
1: 的话，
0: 那他运动表现有一定比其他的孩子要差。

0: 我提醒他就好了。
1: 没错。
0: 啊，不是，是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且这个影响会持续一生。嗯，而且你提醒他，他改不了，也不是他不听话，也不是他懒惰，而是他的身体需要帮助了。
1: 嗯，他可能就真的是，啊，孩子可能真的就是完成不了啊，达不到，他可能
0: 是
1: 就像刚才小文老师说，他肌肉的力量啊，或者等等，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脊柱侧弯。

0: 我们早去
1: 干预
0: 关啊、对关注干预，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重视起来，
1: 嗯
0: 啊、通过运动开始去让他的身体有机会平衡。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该怎么办。对，
1: 是的，是的。所以您看，这个就是说，孩子呢，很多时候他可能，可能尤其到了青春期啊，或者怎么样，跟您沟通也少了，加上您自己可能也有点脊柱侧弯，自己也不太清楚，所以当。

六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呐，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

长安城可以唾手而得呀。诸葛亮不是没采纳吗？今儿个司马懿给说破了。司马懿告诉张合呀，说这样一来，是不是诸葛亮就是不会用兵了呢？不是，这诸葛亮他很会用兵，不过这个人非常谨慎，他这一生是从不弄险呢，就是多会儿也不玩悬。

0: 有的道路都给他堵死，都给他截断，我就算断了西蜀所有军校的粮草啊，军粮一断不出一个月，诸葛亮那人马是不战自乱。张合一听，哎呀，拍手叫绝，司马都督，您想的真周到，请您传令。
1: 慢来慢来，司马懿抬手把

说在长安那会儿大庆了两天，司马懿推荐张合为先锋。诸葛亮一想，不好。怎么不好了？司马懿啊，肯定他要取我的街亭。为什么他要取街亭呢？因为司马懿啊，要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如今看来，我西蜀军自从杀出汉中来之后，是一帆风顺，旌旗指处所

我给你25000精兵，再拨1员大将，助你一臂之力，共守街亭。得令啊！王平听令，在。王平赶忙出列插手施礼。王平将军，我素知你平生谨慎，故以此任相托呀。你要助马谡将军谨守街亭，下寨要在当道之处，使魏兵不可偷越。只要能守住街亭，可不必与其交战，安营一臂，立刻花4至8道地理形状图本速速送来。我看得令。王平把令箭接过去了，二将刚要出帐，又长王平转来，丞相还不放心呢，还要嘱咐嘱咐二位将军，遇事要商议停堂再行，不可掉以轻心呢。如二位将军守住街亭，我便可率大军去攻长安，取洛阳。街亭如能守住，乃是去长安第一功也，望二位将军甚之戒之啊。稍微懂得点事儿的就全都明白了，诸葛亮这话是冲着马谡说的，你已经把军令状都写了，儿戏不得，必须得按令行事。

严将军是热血沸腾，高高兴兴的接令走了。诸葛丞相又派赵云和邓芝各领5000人马埋伏在机口，告诉他们此乃是一股疑兵啊，已经敌心，你打也行守也行，只要你能起到吓唬这个曹魏军这作用，你就算成功了。二将领令，然后诸葛亮派监围为先锋，兵出耶谷，他亲自领兵去取梅城。诸葛亮的这番安排不算是不杀费了一番苦心，也不算不周密，可是成

王平将军，你没看过兵书，兵法云平高势下，势如破竹，若是曹魏军来了，真把我们山给围住，那就好了，我在山上看得清楚，可以居高临下杀他个片甲不留。来呀，山头扎寨前马。王平真有点急了，他真想要发火。

子，在串串马谡将军呐、啊，我跟随丞相多年，见了很多的阵仗，每到一处，丞相都细心指教啊，我跟丞相学到不少的兵法。

0: 不难。
1: 呵，
0: 感觉他有资本了。
1: 当然了，七擒孟获的时候是我马谡告诉的丞相，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司马懿拜了骠骑大将军，是我马谡给丞相出的主意，使用的离间计。你王平晓得什么？休得啰嗦，来，就在山头上是安营响战。
2: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连

0: 抢票喽！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在狄府读书的杨林，这些天哪，是日夜难安呢。尤其是狄仁。

满桌子的书，一个字儿也看不到脑海当中去，脑海里头胡思乱想啊。正在这发呆呢，突然间呢，就听从房门口有一声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杨林呐，这么晚了还在用功啊？”这一声

杨林意味深长的又说了一句：杨林呐、啊，本阁读了你的灵州赋，就知道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杨林一听这话，把脑袋吹得更低了，这心里头揪揪着，心说话我懂，但我没办法这么做呀，嘴里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狄仁杰就用这种深沉的目光在这杨林身上停留了。

0: 从袖子里头把那柄折扇给抽出来了，轻轻的就搁在桌上了。上回本哥拿了你这把折扇把玩，那像龙佑战士突起，竟忘记了还给你了，今天想起来就给你带来了。狄仁杰一边说呀，一边就漫不经心的用手抚弄着这把扇子。杨林一听赶紧说呀，狄大人，您要是喜欢这柄折扇，您就留着吧。
1: 哦，
0: 狄仁杰侧过脸

冲动都已经到了顶梁门了。杨林竭尽全力又把他给按下去了。此时此刻呀，

草的一根枝条，然值清芬，即使不开花，也自有一种淡雅芳香。一旦盛开，那香气更是沁人肺腑啊。可惜呀，现在不是季节。杨林也不明白这狄仁杰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明就里的含含糊糊的就哼了一声，算作回答吧。狄仁杰看了看杨林，微微的皱了皱眉头，没说别的，狄仁杰呢就离开了杨林的房间。转过天

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市。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首钢队的后期怎么去收尾啊，包括下赛季要如何的去调整。也在我们听听直播间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都说了，这个周末呢，北京两支球队是双双落败，有点郁闷，有点像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多云啊，什么时候能转晴呢？其实我觉得过去这个两场比赛，这个周末对于咱们北京的球迷也是一个心理的考验，
1: 哎，
0: 同时呢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提升什么呢？提升咱们球迷的心理抗压能力啊。
1: 没错，这边飘香说了，真是无语啊。

0: 给两个俱乐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嗯，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也说到了，国安现在是怎么了？这个进个球可真是太费劲了，丢球倒是挺痛快的。另外也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到达万进了球之后呢，国安还是想用角球战术，但是河南有那么多的大高个儿，觉得这种边路传中还是。

将球顶高啊，一开场就奉献出了有威胁的进攻。第23分钟，国安队右路送出传中，法比奥禁区的中路头球攻门，并没有顶上力量，皮球被王国明轻松得到。第25分钟，达万后场带球被断，纳萨里奥弧顶前拿球，左脚抽射偏出了球门的右侧立柱。而第27分钟呢，柏杨在左路的45度角传中之后，麦达纳失误将球漏过，法比奥后点得球劲射，被王国明扑出底线。所以这场比赛，这个王国明作为门将啊，也是奉献了多次神扑。第28分钟，塞尔吉尼奥开出右侧角球，达万在两人贴身防守之下

看的那个头球，你会发现是明显演练过的。这个角球打前点，然后前点的球员去头球甩后点，这个应该说是效果很好，也取得了一个

0: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魔鬼的一个挑战哈？那对于这个五月的赛程，好多球迷也都评为是魔鬼赛程，21天有6场比赛。那最终呢，这个在中超当中，北京国安是拿到了2胜2平1负，进了11个球，但是也失了8个球。那怎么点评国安队近期的这个赛程密集的表现呢？我们也来听听赵宇是怎么看的。
1: 整个五月份呀，赛程比较密集，应该说是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最佳的这个抢分的时机。在整个五月份我们有4个主场，结果你会发现主场赢了2场，也是

0: 我们在成绩上也别指望有太大的这个起色了。
1: 这边9598他说了，感觉昨晚国安的有些球员不在状态，后卫的老毛病又犯了，在后场来回倒脚，看着让人心惊肉跳啊！有一个失误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失误了，对方马上抢下来这样的反击的机会，他说控球。

然是以11胜1平2负积34分来领跑的。在第77分钟，马来莱大禁区右侧扫射打破僵局。第89分钟，马来莱的射门被挡之后，马马杜补射建功锁定了胜局。啊，所以这个赛季达利英博的表现的确是让很多人刮目相看。另外，昨天的一场较量当中呢，是海港和金门虎之间的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在下半场莱昂纳多首开纪录，随后麦达斯点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呢，上海海港在主场和天津金门虎1-1握手。

常关键的呀，这是需要总结的问题。防守带动进攻，他认为才是王道。就是国安队现在进球有时候还挺容易的，就是这个前锋线包括外援法比奥是中超的最佳前锋这个水平的，能进球，但是呢后防线丢球往往比进球更加的容易，所以这个也是接下来蒙马利指导需要去尽快解决的问题。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门将侯森非常有经验的门将啊，而且是国安队多个赛季以来的后防的这个铁闸，最稳定的。

0: 这个昨天法比奥乌龙的那个球，他说到了这个，说是不是门将有一定的责任啊？离得那么近，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但是乌龙球这个一般都很难去反应，就是是吧？乌龙球，大家想想，谁能想到自己的这个本队的队员啊，把这球给捅进去啊？就是法比奥那一脚，很多朋友也说了，这个充分的发挥了前锋的这种下意识的能力
1: 啊，感觉当时法比奥都。

个表现。当然这个也别怪这个队员们了啊，这不要怪某单个的一个队员啊，球队出现的这个整体问题，还是刚才有朋友说的，这后防线整体上这个赛季都是一个不稳的状态。也有朋友这边提到了国安队这几场比赛的运气也是太差了，巴通线说的。

0: 最近的一些这个各个球队都出现了，有的出现了伤病潮，有的出现了状态的这个下滑，很明显。比如说成都荣城，争冠最大热门球队，现在领先第二位12分的球队，也已经出现了连续两轮的这个输球，两连败的情况。因此呢，这个五月份这密集的赛程，其实客观来讲，对各个球队都有较大的影响。
1: 体能上面的挑战对于大家都是公平的，也在我们的这个北京体育广播抖音账号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大家也是非常讨论的很激烈。李云就说到了，今年各队都差不多啊，成都也是连输两场了。虽然是两连败，但是成都荣城依然也是目前中超夺冠的最大的热门。那下一轮呢，荣城也会迎来又

0: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视频直播，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天您关注的体育赛事。
1: 哎，很多朋友关注到了现在的天气，外边有点雾蒙蒙的感觉，给各位也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早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度，早晨的能见度欠佳，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8度，紫外线照射强度是中等强度，户外活动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在夜间呢，天气转阴，山区及南部的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是有小到中雨，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
0: 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及南部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都是长约，大概是在2028年合同才到期的。如何进一步的来激发这个级别的队员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巨大的潜力啊，包括队内的这个顶薪的队员啊，甚至有一些关键比赛上不了场的，下赛季如何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激励和调整？另外，队里边有多位球员现在的这个合同，下赛季已经到期了。

0: 16分，结果反超了9分。而在第四节呢，广厦牢牢掌控了局面，最终是97-88，客场战胜了深圳队。最终呢，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是3-1的总比分淘汰了对手，也是晋级到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男篮来争夺今年 CBA 的总冠军。
1: 那对于这个总冠军的归属呢，首场比赛我们能看到上海男篮是拥有着主场的优势，常规赛交锋广厦是2-2。

0: 不只是说24年没有进入过总决赛，就是上海队在最近的这个十几二十年之内，就是感觉他就是一个季后赛边缘球队，
1: 嗯
0: 啊，往往都进不了季后赛这样的球队。结果最近的这个两个赛季，上赛季他是应该是，在比赛当中就感觉到，哎呦，这个队出了很多的年轻的这个新秀，而且外援找得非常好，啊，上赛季有这个气势，但是经验啊，就是还有这个外援火候不到位。但是今年他是引进了，比如说张镇麟，啊，非常关键的一个引援，让上海队，这个整体的实力有巨大提升。包括今年他的外援啊，怀特塞德呀，啊，包括上赛季就在的洛夫顿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古德温，上赛季山西队这个小外援，就是古德温这个级别，说实话，首钢队要有古德温的话，那首钢队，啊，可能也是进入到这个总决赛当中了。
1: 可惜没

一个非常在乎比赛结果，对于比赛胜利非常渴望的球员，他也很希望能够跟着球队能够继续的向前，所以对于这样的球员啊，是一支球队非常积极的且很有帮助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对于这样的球员应该是想尽办法去留住，但是你要考虑到陈英俊的年龄以及他续约的一个长度因为呢像是周琦、曾文博跟赵睿这三个球员都会在2028年7月份合同到期，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北京始皇队将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抉择问题，到底给哪些球员顶薪以及是否继续的留用等等，所以目前的陈英俊的续约的年限会跟两年之后会直接挂钩的，所以

0: 嗯，
1: 所以有朋友也谈到了一个引援的思路啊，说别到外边去海选，容易选到水货。方便面他说了，就到 CBA 别的剧去薅啊，就是薅别的队的这是外援啊，说的有
0: 鼻子有眼的，
1: 有很明显的这个道理，
0: 是
1: 就是这个广厦的外援不就是当年在首钢队是吧？
0: 嗯，
1: 就是当然那会儿。大家都没看出来这个巴里布朗这么强，被人家薅去了一下好用了。
0: 对，
1: 而上海队的外援古德温上赛季在山西队表现其实就很好了，被上海队薅去了，所以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就到其他球队去找跟其他球队不是特别适配的，没打出完全的自己状态的，但是却很有心气儿，却很有水平的外援，你把他给薅来，没准儿在你的球队当中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呀。
0: 这个找外援挑外援特别呢像是这个买彩票，需要一些运气，也需要一些运势。可能这个外援呢当时前期教练组啊调研团队啊都做了充分的数据调查，过往调查，视力调查，但是没准儿就是跟这个球队特别不匹配，或者说呢花着高价把外援请过来了，来上一场比赛就伤了，也没有真正的把这笔钱发挥到最大的利用价值。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一赛季啊，常规赛的尾声

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目标仍然是要重返 NBA， 所以能不能在下赛季签回威廉姆斯，我觉得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而且赛季漫长，对于威廉姆斯而言，下赛季是不是能够回到北京首钢，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下赛季的选择外援同样至关重要。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困扰球队已经很多个赛季了，但是就像是许黎明指导在赛季结束之后所言，看看上赛季的山西，看看这两个赛季的广厦，以及本赛季的上海，都能够其实选择到合适球队发展的外援，其他的球队能够做到这方面的